都喊说到这儿也太划算了吧。我们从在线平台数据看呢，九月上旬杭州出发去武汉、郑州、广州等地啊，都有200块钱出头的特价票。像成都、重庆、长沙、昆明这些热门旅游城市呢，票价也大多在300元上下，比旺季啊便宜了将近一半。那不只是杭州啊，像北上还有成都等等多个城市出发的航线。

0: 都是随处可见百元级的低价票。那业内人士也分析啊，这个九月呢是民航传统淡季，暑运客流回落，但是运力依旧是充足的。那未来一两周票价大概率还会维持在低位，国庆节整体这个都会是处于一个平价区间啊，所以在国庆前去购票还是比较划算的。提前一个月的订票热度，我们看到比去年同期啊高了21%，所以这会儿错峰出游也正合适，秋高气爽还能避开人流。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低价票啊大多数早晚班或者是停航班，数量有限，赶紧要趁早查票哦。
1: 8:15。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是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至家新体验。

安置它。像艺考和大型赛事期间，那这一类的需求就会明显增多了。那其实呢，国航、东航还有南航等等多家航司啊，早就推出了占座行李的服务。那贵重物品还有易碎品都会适用，包括玩偶也在范围之内啊。那占座行李呢，一般是安排在靠窗的位置，飞机途中也要用安全带来固定牢固。那价格上呢，占座行李和旅客客票是同价的，但是呢，免收机件和燃油等等税费，额外座位呢不提供行李额以及里程积分和客舱服务。那座位呢是由

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甄选商城的话，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重点带来的是永礼记大闸蟹蟹卡299元起。那这是苏州阳澄湖专属蟹，田产地直发，一蟹一码，官方认证，假一赔十。现在呢，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像企业团购啊，过节送礼都非常。

0: 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

发的松弛，还有秦海洋的目标呢是直指金牌，包括感冒出狱的徐嘉余也正在稳步恢复训练，还有刚刚结束外训的潘展乐也在打磨细节调整状态。那明年的这场冠军赛啊，同样是分量十足，它是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的选拔赛，也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关键战役，所以四月的杭州又将会迎来一场高手云集的水上盛宴。那喜欢观看游泳比赛的朋友也可以提前关注起来，也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健儿们加油鼓劲。

了馅料里，特色的礼盒造型也格外吸睛，包括还有文创跨界啊，也玩出了新花样。像主题金榜题名寓意的礼盒，也是精准戳中了年轻人的情绪需求。所以现在消费者啊，选月饼也变得越来越务实了，可能对于一些高价豪华礼盒反而遇冷了。那大概百元左右的这种礼盒和平价现烤的，那是卖得最好的，尤其是融入了本地丰富的口味啊，更加受到偏爱。那很多刚刚提到的一些猎奇的口味，可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只是一次性的尝鲜儿，尝尝味道就好了，可能并不会说多次的去回购。所以好吃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像健康啊、颜值啊、情绪价值也是齐齐上线。那月饼经济的内卷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消费需求也在悄然的升级呀。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那月饼卷出了新口味，颜值和健康的多重新花样啊！而年轻人的这种日常修为方式啊，也悄悄地刮起了一股低成本的手工治愈风。花88元拼豆，省下888元心理咨询费啊！最近呢，这句调侃在年轻人

0: 北京时间
1: 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灵指挥中心。
1: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0: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0: 你好，110指挥中心。
1: 明天的天气好吗？
0: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0: 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9:15，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

呢？那一方面呢是粉尘、尾气、刺激性气味长期损伤呼吸道黏膜，另一方面呢是过敏原接触的累积效应啊，那接触多了，突破了阈值就会发作了。那日常的防护上也提醒大家，过敏季呢尽量少外出，关好门窗，外出戴好口罩和护目镜，回家呢及时冲洗你的鼻腔。

花粉过敏的日常防护啊，需要处处留心。而每年换季的流感疫苗接种呢，也到了该准备的时候了。那国家疾控局日前明确，九月起各地将会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那接种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关键的手段，能够大幅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啊。很多人都疑虑说，这个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打吗？答案呢是肯定的。那今年的流感疫苗三种组分已经根据流行毒株更新了，而且接种后产生的抗体呢，仅能维持6到8个月，防护效果会随时间慢。

0: 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愈，没想到啊，自己也成为了温暖老人的人呐。那这份双向的温柔，才是这个秋天最动人的小美好啊。

葫芦架下的温暖治愈了紧闭多年的心门。那同样在绍兴啊，有一项沉寂的老手艺也在跨代碰撞里重焕生机。谁能想到呢，从前堆在绍兴老屋角落6块钱都没人要的手工兜篮啊，如今呢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网抢着蹲的网红西湖兜篮。那这些配色鲜活带着江南纹样的兜篮呢，都是出自当地西湖社区一群80-90岁老人之手啊。编一只兜篮呢要足足耗上6个小时，

也会立减5元。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0: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

0: 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

0: 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户眼学习
1: so easy，
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定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有上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有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军将会参加此次的亚运会。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以及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金牌。那么这一次的参赛工作人员428人，那么外籍工作人员69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呀、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等24个国家。当中也有我们的杭州的朋友啊，浙江的朋友，特别特别关注的这个游泳队的这些咱们熟悉的运动员们啊，包括汪顺。当然啊，除了亚运会之外，2027年对于浙江的朋友们有福了，喜欢看游泳比赛的朋友们有福了啊！9月3号的体育总局游泳中心也发布了关于公示2027年全国游泳公开水域游泳赛事承办单位的通知。

高手们将会再度汇聚杭州，这也是2027年度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的选拔赛。那么这一届的世锦赛也是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资格赛之一啊。三度落户杭州的全国游泳冠军赛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很多朋友在聊说这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啊，还有朋友说大威你瘦了，游泳游的。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游泳好事儿啊，这个非常健康的有氧的这个运动啊，但是呢，你要注意一个事儿，关注身体啊有没有发霉，这跟游泳有什么关系呢？杭州就有一位32岁的徐先生，非常喜欢游泳啊，游的好不好咱不知道啊，每。

所以徐先生着急了，赶紧到这个圣雷同德医院啊，耳鼻咽喉科门诊来就诊。那么医生发现的是徐先生的外耳道是覆盖了一层灰白色的絮状丝状的这个分泌物，经过检查之后明确这个是真菌性外耳道炎。这提醒喜欢游泳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医生说呀，一旦确诊真菌性外耳道炎，彻底清理病灶是治疗的关键。因为耳道内呢是堆满这个霉胎，所以药水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触及到病灶。这徐先生初次治疗啊，清理的过程呢将近有20多分钟。医生还说呢，就是掏耳朵，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掏耳朵的朋友，也要小心，这是在给真菌创造条件啊。首先你这个比如说这个棉签啊或者挖耳勺啊这样的工具很容易刮伤外耳道被娇嫩的这个皮肤，然后它就成为真菌侵入的一个通道。再一个啊，这个耳屎呢并不是废物啊，它就是含有大量的油脂，弱酸性，所以本身它会抑制细菌和真菌的生长。所以呢就是

0: 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1: 刚才那个大家科普了一个小知识，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平台上面啊，这个想来直播间里边跟大威一块聊嗑的，聊天的哈。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直接回复，同时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刚才给大家科普了一个。

0: 920之内拨打神秘电话购买好视力的，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征集贴，可以先试用啊，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啊。这个大家记住这个神秘电话，我再说一遍，400-833-1912，400-833-1912。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

0: 圣罗兰的黑管纯釉啊，30毫升只要169块 ，CPB 的这个隔离妆前乳等等等等啊，这个时间不够了，但是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就能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品的信息啊，希望各位在半点过的回来，
1: 北京时间1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

0: 还是我们自己。偶尔回一回头，你会发现那个有动画片陪伴的童年其实并未走远，它只是换了种方式陪着你，藏在你疲惫时仍愿意咬牙的瞬间，藏在你跌倒后还肯再试一次的念头里。愿收下这份特殊成人礼的你，走得再远，心里仍住着当年那个不服输的小孩。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

0: 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天气好，秋高气爽，各位有没有出行的打算呢？随着暑运正式收官，民航市场进入到传统的淡季，所以各位您会发现呢，机票的价格跌了。最近几天从杭州打飞的出门，这个价格简直不要太友好。从各大票务平台查询发现，九月首周机票的价格呢已经跌至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杭州出发的多条航线出现了1-3折的白菜价，最低仅需200块钱就可以了。比如说从杭州出发，200-300价位的这个机票目的地主要是集中在北方的一些热门城市啊，青岛、威海、烟台这样的海滨度假城市。此外呢，包括像武汉、揭阳、广州等等这些城市的票价都在300元左右啊。最近呢，还有一条航线悄悄复航了，就是杭州飞上海啊。这个东方航空 MU6550 这个航班清晨6:20从杭州萧山机场起飞。

0: 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

0: 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1: 很多朋友开始在讨论，从杭州到上海的这个飞机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先可以把这个蟹卡蟹券给预定上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永礼记的大闸蟹蟹卡，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这个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是有专属的蟹田的，所以它100%是产地直发，而且每只大闸蟹都有自己的蟹扣，就是专属的身份证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是一蟹一码的。那么这当中呢，299元尝鲜款，399的家庭款，499的送礼款，899的这个进阶款，等等等等，不同规格啊，每档几两几钱，这个配不配酒，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这个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同时呢，回复福利呢，还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啊。另外还有本周很多朋友说没抢到，刚才有朋友回复的香奈儿洁面3折秒杀啊，常年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如果油皮、干皮、敏感皮，都可以闭眼入的宝藏洁面乳。对你敏感吗？是敏感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呢，还有这个蔻驰女包啊，多款多色任选。包括我们圣罗兰 YSL 的。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

0: 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青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摆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
0: 开一道门。

0: 美人顺心。
1: 哟，到了。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别睡了，起来嗨！

0: 令作无声。
1: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

0: 响我国，较常年同期的 1.6 个是偏多的啊。那么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的是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这个风险啊。来关注全省今天明天的沿海地区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阵雨。那么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地区部分有5到7级，个别8级阵风。今天早晨最低温度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
1: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

0: 11:15。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进。

不矛盾，并不矛盾，核心呢还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那么首先就是做的少，对吧？啊，吃多少做多少，每次光盘即可。怕就怕呢，为了图省事，三餐的饭一餐煮，后边就加热吃，加热吃，觉得省事省钱啊。那另外呢，这件事让大家觉得很痛心的一点就在于，孩子只有3岁，就养得很粗放，让人很担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要吃的健康，要讲究营养搭配，所以家长对于孩子身体变化应该高度的重视。所以这个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呢，也需要大家多搭把手。所以呢，要对学校坚持让家长送孩子这个行为，送医的这个行为是要点赞的。那么医院治好孩子的病之后呢，还应该和家长呢坦诚沟通，教育正确对待孩子饮食啊。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包括像社区啊等等这样的基层组织，事后有必要联系孩子的家庭去了解这个情况，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呢，同样应该及时的介入处理啊。

0: 气，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重庆艺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

0: 另外呢，就是这个圣罗兰 YSL 黑管唇釉，30毫升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到手呢只要269。更多的大牌美妆啊，原产地好物啊，您可以直接点击朝阳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折扣，现在直接回复福利，回复福利就能看到了啊。
1: 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嗯，刚才呢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有关于你是否啊有过这个拍摄婚纱照的经验啊？人家备婚最头疼的这件事儿就是拍婚纱照。说刚拿到婚纱照的一个这个叫绵绵的姑娘啊，无奈的在朋友圈里打下了一行字，说谁懂啊，家人们最头疼的就是选拍什么婚纱照了。在影楼推荐的这个样片当中啊，很多胶片质感的婚纱照呢美得让人心动，可是真正到你拍摄选片的时候啊，原本预定的5999的套餐呢，到手的账单得有9000，因为服装分区、化妆升级、外景车费、选片加钱、精修升级、相册

0: 本身到底是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什么叫真正的仪式感，标准答案到底是什么，没有。所有礼俗的初心都是让人和人之间贴得更近， AI 生成的浪漫图景只要承载着两个人的情感期许，那也就是属于这两位新人的一种情感的见证。不管怎么样去选择，守护好这个选择的自由本身是一项严肃的课题啊。所以各位，你会选择 AI 婚纱照吗？
1: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上最美的立法，记录着人

拍下分享至网络后，这份质朴与治愈在屏幕间发酵，引来了天南海北的奔赴。游客站在藤下打卡拍照，驻足凝望，有人感叹，原来动画片真的是纪录片。葫芦娃爷爷陈金鳌的葫芦里究竟装了什么，竟能吸引这么多人专程前来打卡？或许是童年回忆的重逢，葫芦兄弟是几代中国人的国民记忆。动画片里，老爷爷带回葫芦籽，长出七个色彩各异的葫芦，诞生了各显神通的葫芦娃，成了无数人童年里鲜活的英雄梦。长大后，我们奔波忙碌，童年的美好渐渐被琐事掩埋，成为遥远的回忆。而绍兴老街的这架葫芦藤，完美复刻了动画里的经典场景，让成年人重拾久违的童真与纯粹。于是这趟打卡便不再只是看一处新奇的风景，更像是赴一场与童年的约会，或许是诗意栖居的想象。

才走进大众视野。与其说是流量选中了这架葫芦藤，不如说是无数网友用点击和分享完成了一次投票。这提醒我们，文旅传播的第一落点不必总在官方手里。随着大众审美的多元化，文旅传播的思路也要进一步拓展。除了精心营造的大型场景，那些治愈鲜活的烟火日常同样藏着无限魅力。文旅发展要因地制宜，借力打力，有时候与其花大力气造景造梗，不如多看看路人镜头里的日常，琢磨琢磨大家为什么愿意分享。相信网友的发现力，从大家的关注热议中读懂多样化的审美取向，把主动权交给网友，或许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1: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0: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

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今天我们跟随着唐代诗人王维去到嵩山，体验他归隐的闲适心情。《归嵩山作》，王维。青川带长柏，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而提起少林寺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少林功夫。其实啊，嵩山不光有少林寺，少林寺也不光只有少林功夫。五岳当中，嵩山地处天地之中，地位从未动摇过。这是因为嵩山所处的河南这一带是华夏文明的滥觞之地。嵩山距离古都洛阳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加容易引人注目。洛阳地处伊洛盆地，伊河洛河穿城而过，这首诗中所谓的青川带长波，流水如友谊，青川和流水就是指伊河。嵩山的美不光在于自然风景，还在于它是人文和宗教。

会选择前往嵩山。诗中迢递这两个字形容的是嵩山高远的山势，也符合诗人王维退居归隐的淡泊心境。归隐嵩山，心情是闲适恬淡的，于是车马去闲闲，归隐嵩山，飞禽走兽都成为了他的同道者，于是暮禽相与还。归隐嵩山正是秋高气爽好时节，于是落日满秋山。归隐嵩山，滚滚红尘愈来愈远，这便是诗中所说的归来且闭关。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哈，秋风起蟹脚黄，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哈。我看了一下，今年是9月25号是中秋，很快就到了。那我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也来了啊，而且我们这一次啊为大家提供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说它是正宗的呢？首先永礼记它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平台，而且呢它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

首歌的吉他声，我就感觉它反复拨弦的那个声音，特别是在几个音阶当中不断的循环，而且短促的那种循环，更让人体会到这种有的时候在人在思考一个问题，不断的思索徘徊的那个犹豫的境地。这是来自刘思涵的一首《不懂爱》，刘若英，人。

198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梦开始的地方》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等我一起入梦》，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在这张专辑里面能够排到前三的作品啊，喜爱程度。北京时间是4:10，这里依然是热血双飞啊。下午好，9月5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晚方的歌，猜心。

0: 方金霞吴梅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的进行式》里面的经典作品《问》。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词和曲是李宗盛写的。接下来，这首歌，成龙、李宗盛、周华健。

销量啊，吻别这张专辑的销量当年是400万张。北京时间17:18，这里依然是热血双飞啊，下午好，周末愉快，刘德华，冰雨。

脏蛋白。Oh no！进食和断食的第五种不利伤害是伤心脏，易导致心律失常。1983年，一项经典研究发现，13名接受治疗性断食的患者中，从第八周开始出现了心脏 QT 间期延长，这是心律失常的前兆。其中一人发生了尖端扭转型室速，导致2次心搏骤停。另一项病例报告了记录一位52岁男性断食20天后 QT 间期延长至0.58秒，而正常的上限约0.44秒，入院仅2个小时就发生了心搏骤停。Oh no！ 这些不利影响反映到人体身上。

0: 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

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

0: 石油工人时指出，
1: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2: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

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

0: 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2: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

0: 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

0: 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

0: 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

却充满了责任。圆梦助学是慈善总会针对大学生的助学项目，万象社区负责最基础的排摸和帮扶。从2017年到现在，社区里先后有5名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在这份托举下安心读完了大学。今年慈善总会又推

0: 新家这样一个项目，对他的老家了进行一个房屋改造，对他呢进行大学进行一个原本助学进行一个帮扶，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
1: 听到这儿，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心里又酸又暖。帮搬家、改造老屋、供到大学毕业，社区做的从来不只是给一笔钱，而是陪着这个家把最难的日子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慈善的重量有时候就藏在这些搭把手里。做着做着，社区也发现了新的问题。万象社区地处丹东中心地段，居民生活条件整体不错，特困家庭其实不多，那么慈善的路还能不能走得更远呢？2024年的某一天，社区书记汪海月提出了一个想法，咱们社区能不能做一个慈善讲学呢？跳出过去只助贫不讲优的老路子。
2: 对于讲学活动呢，其实我们是跳出了传统的慈善助贫不讲优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模式。慈善不应该就那么一个局限，仅仅是帮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结合我们的讲学赋能这样的理念呢，慢慢探索出了一套我们来助学来兜底，讲学来赋能这样的一个双向并行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说，就是我们既要帮助困难的孩子安心的游学上，也要激励那些优秀的学子奋勇争先，营造社区的奋勇向上这样的一个社区氛围呢。让社区里的孩子都能知道努力不被辜负，优秀也值得被尊重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1: 努力不会被辜负，优秀值得被尊重。2024年，万象社区设立了专项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考入象山中学、高考成绩达到特控线以上的辖区学子。3年，从2024年的38人到二。

0: 获奖的孩子里有个叫葛焕的大男孩，他说
1: 本身虽然说数额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是一个社区，是我们的邻居那个汇聚起来给我们的一个传递给我们一个精神力量。之前其实没有怎么有社区这个概念，然后这次这个活动让我对这个万象社区有了感觉。我拿这个钱奖于奖慈善奖学之后，让我对社区有了更多的这种概念嘛，然后对我们万象社区也更多了解。我觉得可以不完全拘泥于高考中考吧。对啊，因为我们本身在中国，我们文化课好的人已经受到很大方面的推崇，就是学而优则仕这种观念是很影响。但是我觉得，而且我们这个社区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概念，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现代化的方法去多元化的评判一些出色的一些青年。我觉得，
0: 一个社区用一笔不大不小的奖学金，让孩子第一次看见了社区，也让孩子被社区看见。这种双向的奔赴，或许就是奖学的意义。有家长说，
2: 这个大家不创造一种社会氛围吗？对吧？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呢，也不是说这个。

0: 件让社区意外又感动的事。2024年8月，他们把其中的800元回捐给了社区慈善工作站，剩下的钱也捐给了其他公益事业。
1: 社区的这个活动啊，非常有意义，让孩子啊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也激励孩子呢就继续努力。

0: 重阳节社区发起了桑榆计划，我为长辈拍张照等等，今年为80多位老人定格了笑脸，还有几乎每个月都不缺席的便民服务，义诊、理发、磨刀、缝补等等。社区工作人员石璐霞说起这些如数家珍。
1: 像针对青少年孩子们的话，像一到暑假呢，就双职工家庭就存在一个带小孩有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从今年开始的话，我们打造了一个项目叫向影成长的，想把万象聚善引到这个我们的青少年这个方向来。我们从以前的半日营发展到今年的全日营，让他们的午餐也能够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解决。针对老年人的话，也有一个项目是桑榆计划。今年呢，开展的我

0: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幺。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
2: 照耀过，才知道心未凉。这暖流没有终点，像阵风，像曙光，像人间的炊烟，走着走着心就渐渐变暖了。感谢飞白为我们原创的这首暖流，愿每一份温柔都被听见，愿每一份爱心都得以传递。我是张丽，心怀暖阳，温暖相伴，下期见。

0: 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

0: 山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偏南方向约601里的海面上，即北纬26.8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

0: 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3: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2: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3: 你不懂，让妈妈来。
2: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3: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2: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0: 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

0: 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人的一生啊，最被

屋子的四周也是大大小小的木头做的支撑，外面同样围着一层粗布簪子，簪子上有的地方已经漏洞了。屋里有一张不大的桌子，还有一张小凳子。我躺在了只有一米左右宽的硬木板床上，身上压了两层厚厚的破棉被。正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布帘子被掀了起来。一位看上

人建军还埋在那里。巴桑大叔听完我的话，放下手里的酥油茶，赶忙扶我起来说："姑娘啊，我当时救你的时候，就看到你自己被埋到那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那里就像个雪山一样，上不去了。"

这个时候我使劲儿地点了点头，随着我的泪水滴落在这碗热腾腾的酥油茶里，我把它喝了下去。喝下这碗酥油茶以后，顿时感觉身体暖和了很多。这时巴桑大叔询问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把和建军来到阿里普兰的目的啊都和大叔讲了。这时我就一心

我把和建军来到阿里普兰的目的啊，都和大叔讲了。这时我就一心想着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建军被埋在了雪山里，他远在北京的父母还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又一次恳求大叔，能不能带着我再去一次雪崩发生的地方。我想再看一看建军被雪掩埋的地方。当时我内心是非常的不甘，总希望建军还有被救出来的可能。巴桑大叔看我当时焦急哭泣的样子，套上了家里的牦牛车，拉上我又一次去到了发生雪崩的地方。结果到那里一看，完全已经认不出来原来的样子。

没有任何的可能。我慌忙地开始摸索揣在衣服里怀里的手机，还好手机还在。我想到了马上给天宝小叔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事情。毕竟天宝小叔在拉萨，赶到这边还是会快一些。我又想到要

当我拿出手机要给天宝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巴桑大叔说，想打电话一定还要走出很远。就这样呢，巴桑大叔知道我要着急联系亲人，又赶着他的牦牛车把我拉出了好远好远的路程。终于手机有信号了，我马上拨通小叔的电话，哭着跟他说了我这边发生的一切。小叔听完之后直接就惊住了，我不停地哭着喊着，小叔

从北京再赶回我所在的西藏阿里普兰县，这一个来回几千公里的路程，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这3天我就留在了巴桑大叔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这3天我是怎么过

姐姐弟弟说清楚，你倒是说呀。这个时候我从嗓子眼里挤出了艰难的几句话。阿姨，叔叔，我没能把建军救出来，是我害了建军，死的人应该是我。建军为了救我，他自己却被

小叔说着也跪了下来，不住地给他们磕头。这个时候，阿姨转过身去，趴在吉普车的车头上，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一直没有开口的建军父亲，看到建雅姐还在不住地拉扯厮打着我，看到建国也在不停地哭喊埋怨着我，缓缓地对他们说：“你们都别说了。”一边俯下身把建雅姐也给拉开了。叔叔把我和小叔又扶

你一定要好好的，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把你和建军的心愿实现。你就是我董家最优秀的儿媳妇。听完阿姨的话，我一头扑进了阿姨的怀里，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阿姨就这样靠在吉普车上。

西藏待几年，一是我想再陪陪建军，另外一个我是想把我和建军共同的心愿，老年福利事业，一定要在西藏扎根，一定要把它做起来，一定不能让叔叔阿姨对我失望，更不能让建军对我失望。他们听完我的话，都不住地点着头。就这样，天猫小叔开着车，把我们所有人都拉回了拉萨。原本打算我和小叔一定要把建军的父母，还有建雅、建国他们送回北京的家里，但是被阿姨和叔叔拒绝了。他们说小叔生意很忙。

过冬用的棉服、棉褥等等。路上呢，就在这几个驻守的指引下，我们走了很多偏远地区的村落，只要见到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我们都会把车上带的这些生活物品、棉衣、棉褥等等呢，是送给他们，并且是对每一位孤寡老人的住址信息都做了详细的登记。其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当我们一行人走到距离拉萨市中心80公里外

最起码你们娘俩有个依靠了，还能养活你们，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人妖阿妈听完他的话以后呢，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以后再想做工赚钱几乎是不可能了，也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挨饿呀。要是真能找到一个老实本分又可靠的男人，能够对孩子好一点，我为他做什么都可以。

候，贡巴已经16岁了，也算大孩子了。说什么都没想到，孩子沉默寡言，并不是因为长大了沉稳了，而是在贡巴的心里，越来越觉得这个家没有爱了。妈妈跟继父之间没有爱，只有客客气气的相亲如宾。继父跟自己之间没有爱，继父本身就是不爱说话的人，所以跟继父在一起生活了将近10年。

那质问以后，非常气愤地回答道：“我没偷你们的钱，我一分都没拿。”母亲看到贡巴还不承认，当时气坏了，扬起手就狠狠打了贡巴一个嘴巴，大声地呵斥他：“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懂事儿？你多朗叔叔赚钱有多不容易，你难道不知道吗？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任劳任怨的，你却不懂事儿，还敢偷拿家里的钱，你太让我失望了。”

0: 过去了。一直到2003年年初，我见到阿玛的时候，任阳阿玛都没有找到儿子，没有
1: 到他的儿子贡巴现在到底在哪里？是他错怪冤枉了孩子，小时候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关爱，酿成了这个大错，让他这一辈子都活在无尽的痛苦和愧疚当中。当时在跟我们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

啊，也就是孩子离家出走的第三年，丈夫在干活的时候发生意外，砸伤了腰，下肢瘫痪了。当时的阿妈觉得天都要塌了，孩子离家出走三年未归，唯一能相伴的丈夫还瘫痪了。这些年都是丈

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还有很多牵绊。再就是年纪越大的人，对故土的感情越深，越不愿意离开。即便是我有足够的资金，能够建足够多的养老中心，但这些老人不愿意过来，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我的理想。更别说当时的我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建设更多的养老中心。我突然觉得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

0: 河南三门县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
1: 分一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

0: 在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
1: 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感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

0: 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2: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

0: 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1: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0: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2: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

0: 管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

0: 的雅典2026年飞行舟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舟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今天气温24度到29度。
0: 以下是今天
1: 破风由黄金窗口期。
0: 国内外新闻：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一名受困中国公民获救。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敦促使用更准确的平等地球投影方式绘制世界地图。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衢州纵深推进缩差共富实践，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围绕富民目。

0: 蔬果从这里发出，直攻长三角。日手指品牌及项目拓展负责人高小新说，他们在灵鹫康养片区构建了生态种植、食品加工到文旅体验的全产业链布局。
1: 我们还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在九华能够打造一个以生态有机为主题的产业集群。
0: 灵鹫康养片区地处柯城北部山区，以九华乡新宅、垣口、谷口三个村为核心，联动周边七个村抱团发展。

0: 就集聚了70多名青年创业者，孵化出10多家各具特色的庭院业态。目前曲江每年能吸引1000多名青年到乡村发展，通过青年打造乡村新业态100多家。曲江区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杜庆说，当地构建了青年曲江品牌加青年入乡行动加 N 个青创村落发展体系，推出青年入乡11条举措等政策包，打造了24个青创主体村落，让青年愿意来，留下来，有未来。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快政策的兑现，然后在全区10个重点片区组团范围内开展闲置资源的摸排，盘活资源，为进一步招引我们的青年入乡创业提供基础，为我们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青春力量。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0: 学项目，那的并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1: 国内首台25万吨米环轨起重机日前在湖州三一产业园正式下线，这个设备是为华龙一号2.0核电建设量身打造。以往在核电站核导施工中，受臂展和起重能力的制约，起重机作业覆盖范围有限，而新设备可以覆盖华龙一号2.0双导全部模块的吊装需求。从开始研发到现在样机下线，用了2年0.3个月的时间，整机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据了解，环轨起重机被称作为大吨位吊装机械的皇冠明珠，全球仅极少数国家具备研制能力。该样机下线后将进入约3个月的调试阶段，预计明年年中投入核电项目的实际施工。
2: 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昨天上午启幕，来自24国的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仅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3: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依次进行，集中呈现杭州在国际交流、科创开放、人文互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自2018年设立以来，杭州国际日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杭州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开幕式
1: 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已依法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4: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中证协最新发布2026年上半年度券商经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财报显示，150家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近3300亿元，同比增长超31%，实现净利润近1400亿元，同比增长超23%。对比2025年同期，全行业营收净利双升，经纪、利息、投资询三项业务增幅都超

0: 黄金储备调查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和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在持续减少。
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到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
0: 再把视角转向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天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令相应指令，从当

0: 中正在形成的局势，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表示，乌克兰的技术人员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开始抢修工作，相关区域将在抢修前进行排雷。他说，冲突双方一直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以核安全和核安保为重，共同推动有关工作开展。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核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声明警告

0: 再来关注加沙方面，哈马斯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没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哈马斯呼吁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不是毁灭以色列。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5号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指出，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到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为3到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黄线。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1: 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当地时间3号和4号共释放了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

0: 赛事组委会正采取增设线下销售点等措施，加大最后阶段的销售力度。
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当地时间4号发布的信息显示，飓风洛厄尔当天快速增强为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将带来强风、强降雨和风暴潮等。夏威夷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大声锐评。
1: 近日，保定一中的家长群内，一位家长亮明自己纪委书记、孩子母亲人事处副处长的身份，并请求老师多多关照的截图引发热议。涉事的学校回应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

0: 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